0: Ебать, у меня, сука, взбесил. Сейчас пизда ему.
1: Класс, сука.
0: Сука,
1: Не,
0: я
1: нормально.
0: сейчас взорвусь.
1: Это
0: Нет, ребята,
1: скажи,
0: простите
1: где
0: за
1: ты?
0: маты.
1: Это
0: Ребята,
1: звезда.
0: простите,
1: Скажи, где
0: пизда
1: ты
0: ему. 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│